山，也因个说说的，刚因个说说的，因刚也因说说的。Gedong lur madek hidup di narepesan.